0: 干衣机啊，特别就是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不同的干衣机它所对应的烘干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烘干机我亲身体验过的，比如说那种很便宜的啊，我说很便宜，但不代表质量一定很差啊。但是给我的体验确实不是很好的干衣机，就你烘了之后呢，你虽然感觉到当时那一刻拿到手上是
1: 热热的
0: 热热的柔软的，但是你放在那个地方自然的晾干之后，晾一会儿你再摸的时候它是有点湿度了，说明在这个烘干机它的工作原理是不是特别理想，效果自然也达不到。所以建议大家在选烘干机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买一些就是说能符合我们最终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的烘干机。具体的品牌我就不跟大家透露了啊，
1: 好，
0: 回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我们线下再聊一聊，因为家里面家装啊它细节太多了，从一个最简单的家用电器到你所在所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用的一些辅料到主材，对吧，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哪怕水泥沙子都有讲究的，对吧。我记得有一档节目我跟大白还聊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说哎，这个沙子的话是用什么沙子呢，是用山沙呢还是河沙呢，对吧，是用细沙呢还是中沙呢还是粗沙呢，那这个的话都是有讲究的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
1: 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在选择过程当中你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材料合适的话，可以去添加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跟他约见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的1号家装馆。应该说在装修的台前幕后包括用料的对比都能给大家详细的讲解的很详细啊。
0: 对对，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FM 加数字35315，你加微信把你想咨询的一切的问题跟他沟通。你说月月我想了解一下今天节目中王博讲的这个干衣机啊包括洗衣机我家怎么去分配，虽然说我这个房子现在人住在里面，房子也没法暂时装修了，但是呢我确实遇到这些很多一些小问题啊，我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我们月月会帮你分析一下的。
1: 对
0: 啊，如果月月解决不了的，月月会把我的微信推给你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对一的这样去沟通去服务，你的一些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而且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件好像很大很头疼的事，因为昨天大白做客节目嘛，大白还说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只装一部分比如厨房的改造或者是卫生间的改造，也可以在就是不影响大家不用搬出去的情况之下，那个局部改造也是能够完成的。
0: 哎，完全可以啊。我现在就有一个

0: 看所做的工作项目，一般来说呢，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你说我想改个洗手间，个把页时间就 OK 了。如果说我想把家里面乳胶漆再顺便刷一下，其实可以同步进行的。正常来说呢，一到两个月时间基本上就能完成了。当然看你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有朋友说我王博啊，我就很简单，我就把卫浴换一下，那么一个把星期就结束了嘛。个把星期。对，你只要不动里面的东西。 啊，为什么说？哎，说王博，这个时间怎么需要这么长？我解释一下啊。如果你把整个卫生间拆掉，首先拆是不是要时间？
1: 对，
0: 对吧？拆可能需要个一两天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拆完之后，你是不是把这个里面打到这个红砖层的这个表面的水泥层要重新粉刷？粉刷完了之后，你不能立马进行下一步，你需要把。对对对，专业的啊，你看现在就很专业。等它干了之后，然后你是不是还要做防水呢？因为卫生间的防水太重要了。防水做完之后， 是不是要做避雨实验？避雨实验按国标标准的话，都要达到48小时，看看楼下有没有渗水。
1: 两天的时间。
0: 对，这个又是两天。你看我不经意间呢，其实一个星期都可能都不止下来了。完了之后，是不是要把砖贴上去呢？
1: 对，
0: 对吧？砖贴上去之后，又是一个好几天时间。再贴完之后呢，顶面吊顶是不是要重新做？然后里面所有的水件是不是安装？最重要的淋浴房需要定制啊。淋浴房那块钢化玻璃，它是需要定制的。这个玻璃定制的周期是相对说会长一些。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所有东西夯不啷当算下来之后，它可能像改个卫生间也要个把月时间了。这个很多东西需要大家耐心的去等待的。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说慢工出细活。

0: 家每户呢在做的过程中，我都会把这些细节跟你做详细的沟通。
1: 嗯，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以后做完了之后，我想增加，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嗯，
0: 事先把这些问题全部考虑好。那包括像卫生间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马桶这些东西都要考虑的。
1: 嗯，
0: 马桶呢，我记得我在两年前在节目中也单独跟大家分享一期，我说普通马桶和智能马桶怎么选，对吧？这些攻略都跟大家讲过。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马桶呢，因为现在发展跟以前不一样，尽量不要用普通马桶了。
1: 嗯，
0: 我记得那次讲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关于讲马桶怎么选，其中讲了普通马桶讲了半个小时。所以呢，我现在不跟大家讲普通马桶了，因为我觉得普通马桶确实有点过时了。
1: 嗯，
0: 现在本身来说智能马桶也很便宜了，
1: 对，
0: 不像以前提到智能马桶，我好贵啊，一个智能马桶得
1: 光一个盖儿就得好多好多钱啊。
0: 对，现在都是智能一体的马桶，
1: 对，
0: 而且呢适用于很多老房子，很多朋友以前提到智能马桶老房不敢用，就觉得哎呀，我家那个这个下水管道是铸铁的，
1: 嗯，
0: 我这个主管道可能会有堵塞什么的，老房下水可能相对新房来说会稍微就是不是那么好，对吧？
1: 嗯，
0: 所以比较担心。但是现在的话，很多智能马桶呢针对老房子做了一些开发和这个提升。
1: 哦，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把它的水箱里面的水压的压力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个马桶里面呢是自带了水箱，
1: 嗯，
0: 就根本就不会担心，就是说我房子的水压不够啊，
1: 嗯，
0: 我下水管道会有一些小问题，下水出不去，这种情况都是能解决了，它带内置增压的。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

天使之眼 5.0， 承诺为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双兜底。同时海狮08提供纯电插混5座6座4驱2驱等共计8种款型，覆盖了不同家庭结构、不同出行场景的多元化需求。从现在起，用户可以享受至臻金融礼、辅助驾驶无忧礼、至臻闪充礼、限时至臻交车礼、限时至臻礼等多重上市礼遇。小米汽车全新车型鹏程 N 系列将在9月7号正式上市。此次上市车型包含了 N70 Pro、N70 Max、N90 Max。N70 Max 的预售价是25.99万 ，N90 Max 的预售价是29.99万。新车外观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侧面呢是采用短前悬、长后悬设计 ，A 柱前移，车头功能区压缩到最短，前排更加宽裕。内饰呢是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且配备了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内置 Hyper 0S 座舱系统、高通骁龙8650车机芯片、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驾驶辅助方面呢，车辆将配备的是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且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小米鹏程 N70 车型在纯平地板以及长滑轨的加持之下，前排两个座椅都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支持对坐模式、办公和大床模式。新车搭载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且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 N70 Pro 作为入门版本，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是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小米鹏程 N90 Max 外观整体设计跟 N70 Max 保持一致，它的后续呢也会推出 Studio Edition 原厂车顶帐版本，适配户外露营拓展使用场景，并且搭载 1.5T 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的增程动力系统， CLTC 工况纯电续航464公里， CLTC 综合最大续航1705公里。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Babyface We've Got Love。

惊喜加盟，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目前呢看到的嘉宾有很多，比如乌兰图雅也加入到了，然后王栎鑫啊、邓恩熙、小鬼、王林凯，包括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张贤子、李佳薇，包括卓源、李晟、小阿七、 Top Berry、 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以及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刚刚听到的预言、傅菁、蒋敦豪、陆卓、吉克隽逸、海莱、阿姆、 H.O.May、 R.E.D 等等都会来到现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支持一下啦。9月11号星期五

首播。还有就是最近要给家人的一个爱心回馈，就是暑假可能爷爷奶奶们要照顾孙子辈儿很辛苦，对吧？现在神兽归笼了，忙活了一整个暑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松口气。夏天之前光顾着带娃，自己哪儿都没去，现在孩子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可以犒劳一下，参加咱们一路繁华游舞龙。之前圆满发了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根据先期团的反馈，九月的行程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而初秋的舞龙云淡天高啊，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曾经有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都是在这儿取的景。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都带你走遍，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带你安排，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六天五晚2980块啊！现在是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又美，玩得更舒心。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就可以了。很快我们今天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我们来听王静文还有银河快递合作的《不管明天》。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由笑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祝你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

0: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05分，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今天的音乐 CarPlay 上午时段的版本。我是笑飞，将会陪你听歌2个小时。那今天上午的2个小时继续和你分享好歌，然后会聊话题。那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话题啊，如果你现在迫不及待了，你可以马上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我已经把我们的话题打在我的头顶上方了，大家如果有想说的随时加入到聊天当中。那马上给到大家的是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汪苏泷，来听这首《写故事的人》。

这是黄玉博的歌《蓝多多来了》。其实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之前黄玉博演过儿童剧《星际精灵蓝多多》，然后他就是扮演蓝多多的。2024年的时候，你刚刚听到那个版本是他重新改编版的。虽然黄玉博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演蓝多多的小孩了，但是歌还是那个歌，没有太多本质的变化。唱一首自己。可等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有太多

然后呢搜索之后你可以看到我全天的话题帖，好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视频号现在也正在视频直播中，大家可以在两个通道两个途径来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大蓝鲸的话它比较适合于晒图啊，或者说是分享你的这个你拍的有些小视频你也可以发上来啊，我们审核过后就可以看到，然后视频号的话就是有点像弹幕的那种互动，可能会更快捷一点，然后许多人也会讨论啊，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了。当然了，纯享版就是锁定89.7的电波。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来自 Nine One 马伯骞。

一成不变的生活你也有点厌倦了，我们可以学习每一个文化，你可以提供不同的一些生活答案，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的。首先我们来看北欧，北欧它会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让生活变得柔软是他们很擅长的。因为我们知道北欧印象当中好像有点冷，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擅长用这种温暖的方式，不是物质，而是关系和情绪的温馨，去打造自己的生活的常态。北欧人也真的很会打造他们的氛围感。举例，你如果在布置上的话，灯光电暖一度，家就舒服一倍。然后他们很喜欢喝各种热饮，用一杯热饮就创造触手可及的治愈。周末呢，很多北欧家庭会固定一顿无手机晚餐，就是和家人一起，然后呢吃晚餐，然后分享一周以来的信息，然后不看手机的。然后日常的话，你会发现每家每户都会有一张厚厚的地毯，一盏非常昏黄温暖的灯，去抵抗世界的风暴。所以就是北欧的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想降低生活焦虑、增强幸福感的人。我们再看看法国吧，法国的标签是什么？就是慢下来，把生活活成小小的艺术。法国人有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提醒我们，生活真的不是任务清单，而是一种品味。生活方式启发呢，比如说法国人，你看他们那么精致吧，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物欲，他们平时很随性的，没有说我一定要买买买，他可以买少一点，但是他们买的都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也不会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什么我就买什么，而是我真的很喜欢。然后走路比赶路更重要，你在法国的街头看，不会有人是那种为了上班打卡匆匆忙忙赶路的状态。还有他们很悠闲，你比如说午后他不管再忙，他要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坐在那个露天的小椅子上观察世界十分钟，允许自己不完美但优雅。所以就是这个很适合想提升生活审美和精神质感的人，学学法国人啊。意大利人活得很热情啊，人生要被享受，不只是被完成，这个是他们最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们很享受美食，在餐桌上聊比菜更重要。其实餐桌不仅仅是美食，他们还有就是 social， 包括是人生交流的一个桌子，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的。还有呢，就是意大利人真的是很喜欢晒太阳，他们觉得晒太阳是义务，所以你看意大利人他没有说是巨白巨白的，然后也不是奢侈，像每周一次他们还会给自己安排一个甜蜜的无所事事的放空的时间。很多的意大利家庭都会这样，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放空悠闲晒太阳。还有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过了半点了，我们还真要来说一说最近热热闹闹的音乐节，还有热热闹闹的音综，是都奔赴而来了。比如说最近我们也在密切的筹备，在这周日九月六号本周日1:18的江豚音乐节的全平台开票，所以这个事情是要重点提醒大家的。我们10月4号、10月5号要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然后非常热烈绚烂炸场的为大家呈现2天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全阵容已经官宣了，10月4号包括了侯明昊、史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10月5号阵容包括了 Allen 任家。

阿伦、尤长靖、玉岩、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启、罗正、徐炳龙、秦旭川。然后啊，划重点是9月6号星期。

哇哦，真的期待他在现场舞台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唱跳。然后呢，这一次又会有什么样的妆发造型？期待中。预言带来的对方正在跳舞中，相信一定会掀起全场的热潮。1:39，这一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打歌2026 X 舞台，当当当当，今天9月4号吧。然后在9月11号起，再过一周的时间，你就可以一饱眼福了，而且是大饱眼福。就是9月11号起的每周五8:40，我们的江苏卫视会出现震撼来袭的打歌2026。那么今年的这个 X 舞台可以说是新舞台，阵容也是非常多元的。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召集人，就是王俊凯，惊喜加盟。大家可以通过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来同步的收听、收看直播。可以透露一下，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些巧妙的安排和联动。89.7可不是直接只是转播这么简单。还会带大家去探班，还会了解一些花絮，所以大家蹲好了啊！在9月11号起，我们的打歌新生派和打歌2026 X 舞台会有联动，大家可以从第一期的音综开始看，然后也可以从第一期我们给大家特制的一些节目的栏目的直播呀，或者是花絮，你都可以来进行了解。OK， 这是给大家的预告。刘雨昕，桃李淘气，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直播，乐享派尚华正在陪你呢。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刻进 DNA 的职业习惯。就是有些人的工作他跟生活是强关联的，所以他不可能分开，而且呢会深深地扎在生活里。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6388说我是做旅游的，出去旅游根本玩不了，脑子里全是这个景点适合什么客群，这个酒店卖多少钱，这个路线可以怎么包装。我老婆说你能不能好好玩一次，我说我也想啊，但我的脑子不同意。职业病就是你连休假都在上班，你看对吧，就旅游这件事情就深深地扎在你的生活里边，其实是分不开的。9358说我是 HR， 面试面多了跟人聊天都会在心里默默打分，沟通能力4分，逻辑思维3分，形象气质4.5分。哎，因为我没有接触过 HR 啊，是真的有这个打分体系吗？他说有一次相亲，对方说了1个小时，我脑子里全都是面试评估表，回家之后我给自己打了个分，这相亲不及格啊，就证明你没有表达好，是不是？哦，原来 HR 是要打这么多分数的，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大家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有哪些刻进 DNA 的职业习惯。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来听这首《一个人的海边》。

0: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不知道你的通讯录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很久没点开，却也舍不得删掉。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很多关系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慢慢的变成了不联络的朋友。刘长靖今年年初发行了这首新歌《不联络的朋友》，有人说他这次没有炫技，却用最本真的人生把成年人的体面唱进了骨子里。歌里面那句“不联络的朋友，你有个最忠实的观众”，大概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心照不宣的默契。有些人不再联络，却依然希望你过得好。从偶像练习生到歌手2026，从爱豆到被更多人记住的实力歌手，刘长靖一直在用作品说话，而他的现场总比耳机里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期待他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长靖《不联络的朋友》。

你也知道晚睡熬夜不对，但是可能就是不舍得把这一天结束吧。这首歌李荣浩习惯晚睡，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马上这位歌手将会在这周末来南京开演唱会，这就是李健，来听这首叫做《城市之光》。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

这是贺仙人的歌，叫做《无法停止爱你》。无法停止爱你，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停止爱才需要理由。所以在你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或者是萌芽的时候，你可以一个劲儿往前冲，不需要任何的借口。下午的3: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最后一点时间大家都是聊怎么聊的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你有哪些刻进 DNA 的职业习惯。9081说我是客服，跟朋友聊微信的时候动不动就发亲，有一次给闺蜜发亲，今天想吃什么，她回你能不能正常说话，我说我已经很努力在控制了，真的干了客服3年，亲已经不是语气词了，是我的肌肉记忆。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开口就是您好，请问你有什么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然后双方沉默了10秒。哎，真的是这样的，就别说你做客服这个了，就是你如果把很多的在工作里边的一些境遇你放到自己的这个父母身上，就很亲的人身上，你突然之间说了一句，你都会觉得有一些些尴尬。8033说他是摄影师啊，他说不管在哪儿我都先看光线，去餐厅吃饭第一反应是这个位置光线好适合拍照，去朋友家做客第一反应是这面墙适合当背景，老婆说我是生活当中还在找机位，我说我在生活里边顺便再找机位，万一你要拍照出片呢，行，这也是未雨绸缪型的。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其实说了这么多职业，比如说有人说自己是程序员，看到网页想 NF12， 然后有人说这个自己是医生或者护士，去餐厅吃饭在银行的时候就顺便会把笔揣兜里。其实每一个所谓的职业病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好笑背后都同样有一样东西，就是大家很认真，不然你不会把这种东西变成肌肉记忆，对吧？如果有人就是天天这个摸鱼上班或者是不认真上班，他也不会把这些事情牢牢记在心里。能把工作习惯刻进骨髓的人都是很可爱的人，大家都不是那种所谓较真的人，是干着干着就把工作过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继续来听歌，下午3:38来听到的是瑶池《最好的我们》。

0: 这是阿四的歌，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下午的3:4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28.9度，相对湿度55%，今天是22到28度之间，吹北风3到4级。那来关注一下周末，周六是多云转阴，22到29度，吹的是北风。周日是晴天，气温在19到28度，依旧吹北风，也就是说周末这两天不下雨，还挺干爽的，然后呢气温还挺凉爽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是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soon.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歌解锁舞台王者的炸。

烈气场。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 That Guy。 很少有艺人能像任嘉伦这样，在演员和歌手的双赛道里都走出笃定的步伐。早年从歌唱比赛崭露头角，远赴海外做练习生，担任组合队长、领舞和 rapper， 在日夜打磨里攒下了扎实的唱跳功底。后来又以演员的身份被大众熟知，却始终没有放下过对于舞台的执念。四年四张个人专辑，从32粒到37单枪匹马，每一张都藏着他对音乐的较真与野心。这一次再度合作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带着更加成熟的作品，还有更稳的舞台掌控力，只为给乐迷们带来一场更尽兴的线下体验。这首 That Guy 是他2026年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利落的电子节奏搭配桀骜的声线，副歌占领我的舞台，故事刚刚开始，宣告掷地有声， flow 切换自如，卡点精准到每一个鼓点，进展不被定义，自带锋芒的态度。现场会有多燃呢？答案当然是来现场揭晓。欢迎来到江豚音乐节现场，江导见，任嘉伦。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微信就是最后的答案。
3: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险啊，感觉谢一谢。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很多基友上来一看，哇，小作文啊，怎么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话题看起来复杂，但是它很好理解。
1: 对，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找话题的时候，就看的
0: 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哇哦，今天我们要来听天哥的歌。
1: 嗯哼，两个月前呢，余景天发布了全新作品 By Me 啊，在这个流媒体数据上面就非常的亮眼，评论是接近了30000，而且歌曲整体的制作水平就非常的在线，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首作品，从千里马到没有马，看各位你能给到一个什么样的评分。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摇，
2: 叫 Bite Me。

满满的仪式感和情绪价值，带给你宫廷盛宴以及精彩的大秀演出，那出片就更是不在话下了。你可以换上古装变成古人，就像我说的，穿越到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然后你去感受一场用文化美食演出打造的这种沉浸式的用餐体验。如果你想看看金陵实验到底长什么样子，能吃到什么美食，能看到什么演出，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拉你进我们专属福利群，里面会有客服发最新的资料给你看。如果你说太有兴趣，我太喜欢，太适合我了，吃的又好，玩的又好，又有意思，还有表演可以看，我怎么样可以定位置啊，可以定这个餐位，来群里客服教你，手把手告诉你怎么定。然后你说我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我一定要留下难忘的瞬间，那你更要进群了。因为如果你自己去定位置的话，那换上古装你得花100块钱，你得花100块钱，除非你自己有，你要带过去，要不然你要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选一套穿的话100块钱，外面都没有打折，但是在我们群里不是打折，是免费给你省掉这个钱了。你

不然起劲了。所以生活里面的智慧啊，真的回家我把不用的肥皂那种小块小块的包起来放在衣柜里面干燥剂，哎呀，这太好了，太棒了。金志文的歌由自己决定。

看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即将正式开票，一定要赶快上好闹钟，星期天中午的13:18，我们星期天开票，你就能赶快抢到你心仪的票种去看你喜欢的歌手了。10月4日呢，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锦天、 H2O 妹、康子琪。10月5日是 Allen、 任嘉伦，然后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秉龙、秦旭川。10月4日、5日两天，在国庆假期，我们在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和南京江豚音乐节一起嗨。除了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开票之外呢，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开票平台和渠道的话，记得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网站。详情请你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直播，我们随时和你保持联络。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听到啊，也许你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听到你很喜欢的歌，喜欢的歌手啦。那这时间先来听到一首来自2026大哥这个召集人的王俊凯的歌曲 Baddie Baddie。

全新的小鬼这首歌叫做 Saturday Night， 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到这会儿呢，都已经开启了这个周末的 party， 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在朋友圈当中，我看到已经跟朋友有一些这个聚会的照片啊。那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小鬼的第二张个人全创的专辑《魁》的主打曲啊。其实我记得在小鬼的一些采访当中，他有透露，就是平时在音乐创作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很多的，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想法跟不同的歌手有一些不谋而合的想法，有一些碰撞。就像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各位网友朋友们说到的啊，就可能有一些同频的这个情况啊，或者说有一些默契的情况啊，那就是对于创作人对于歌手来说最大的鼓励啊。那最后一首要跟大家在这一板块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小鬼王琳凯和刘雨昕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第三季当中的合作舞台。我可以感受到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默契，他们比如说把一些这个吉他呀一些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

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an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说回咱们的节目话题啊，你的手机里面占内存最多的是什么内容呢？哎，前面有很多朋友说到的自己手机相册呀，然后还有一些缓存的视频啊等等等等啊。今年有一个算是小小的网红宠物啊，这个又火起来了，叫做妙脆角小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它的表情包呢在我们的手机里面也会占用一定的内存。2016年7月，一张圆滚滚的小猫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它的脸特别的圆，就像被捏过一样，然后配上那个妙脆角的梗，就是他的耳朵特别像妙脆角，然后他的那个手和脚就特别的像那个山竹啊，直接被网友是玩坏了。我看到那个某姓咖啡也是在用小猫做那个杯体的一个装饰，然后很多朋友都把这个小杯子给它剪剪裁裁，各种做成这个花瓶的，做成笔筒的，总之放在工位上啊，挺可爱的。你手机里肯定也存过类似的表，就是大家也要学习这种专注于自我呀，然后时刻非常自信啊，我觉得这种状态是要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的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呢，这个小朋友们都开学了，神兽归笼了，对不对？那陪孩子忙活了一整个暑期的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都哪儿都没去啊。那现在小朋友们开学了，时间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了。咱们的一路繁花游五龙呢已经是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朋友们都说非常的好，而且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9月份的行程呢又做了优化，这个节奏呢非常的舒适，体验更加的贴心。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都渐入佳境了，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还有大家看过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变形金刚都搁那儿拍的啊，然后你可以站在谷底一抬头看，非常的震撼啊。时间是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带大家走遍，还有这个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2晚的这个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给到大家2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段旋律听懂追梦人永不停步的底气。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争分夺秒》，很少人能像任嘉伦这样把坚持两个字揉进每一段的人生当中。从选秀赛场的青涩选手，到异国练习室里熬到深夜的追梦人，再到荧幕上被观众们认可的演员，身份在变，对于音乐的热忱却从未减退。他把一路的辗转和成长都写在了歌里，每一句的歌词都像自己的人生注脚。那么这一次来到江心洲，他将会带来更为成熟的表现。

现，歌曲争分夺秒藏着他最真实的心境，强劲的鼓点推着旋律在往前，歌词里面写满了和时间赛跑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的笃定，声线当中的沉稳和力量能瞬间戳中每一个在赶路的人和永远向前的人，线下的感染力肯定会更加强烈。所以来吧，南京江豚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任嘉伦。

于佳韵的在蓝色中醒来，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了节目的尾声，依旧要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呢，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于2012年共同发起。那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当中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之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那不少寒门学子啊，熬过寒窗，顺利的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所以大家的一份善意，也许就能帮助他们跨过求学的难关，稳稳地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如果大家一起来献爱心的话，可以来拨打爱心热线02586570096，025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吧，欢迎大家的加入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你的手机当中这个最占内存的是什么，是吧？前面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手机的基础内存的问题啊。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

圈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脚步。
1: 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四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

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秀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Now,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相盼，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嗨，你好，我是 DJ 那一，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

0: 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奏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